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阜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与沿习俗已经不尽相同。

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别酒安阳，没饭见满户哦，进了表来路我写bèo nhà ta lấy ngó cha lầu, à lì bù tàu lần bay nâu dê.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部纳西的诗，纳西人你吹吹过来，来吹吹声。我一部纳西的呀，啊，吹吹来画画，又来画画，啊，来句子诗呢，啊，来吹吹。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一千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那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径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大多是山区里的崎岖小路，当然就古代交通来说，北方丝绸之路也并非是坦途大道。古代社会的人们行走在这样的道路上，还要驮着货物，还要防备各种危险，可以想见其中的艰辛。但其实这样的艰辛在历史面前又似乎显得微不足道，因为这条道路数千年来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人们并没有被各种困难所吓倒，以至于今天的人们提起它来都显得似乎没有任何问题，它一直就在那儿。这样的情景会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就好似像今天开车走在高速路上或坐着高铁，路似乎是那么理所当然。这种历史的宏观视角就掩盖了行走在路上的人所体验到的各种艰难困苦。至于每个在路上，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所行走的人，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似乎也只有自己知道，很快就会淹没在历史的大路中。
5: 蜿蜒曲折的五尺古道是千百年来南方丝绸之路上马帮的主要通道，它记录了哪些传奇，又承载了什么历史呢？请跟随我们重走南丝路的记者一起触摸五尺古道上那些久远的记忆。
6: 长江第一港宜宾，
7: 一路向南呢，我们的摄制组是从成都沿岷江顺江而下，现在是到达了宜宾。宜宾呢，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过去呢，云南有很多的商帮呢，会选择在岷江的沿线，比如说乐山呀、成都啊这些地方设立自己的丝厂。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些地方设立自己的丝厂呢？主要还是看中了这条黄金水道的便捷。但是呢，岷江到达宜宾之后呢，会往东汇入到

0: 长江，所以呢，去往云南的货物呢，就会在宜宾这个地方由水运改为陆运。接下来这个任务呢，就将由这个马帮来承担，他们将带着这些货物呢，继续向南走。那么马帮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我们带你去看一下。
1: 离开宜宾，沿着榆昆高速向南，进入川滇交界处，两边的山突然拔地而起，无石古道，马帮主要的通道，如今大多藏匿在这些大山之中。在山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发现了无齿道的痕迹。
0: 那么学术界普遍认为呢，秦时的一尺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23.1公分，无齿呢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1.15米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身边的这个人为铺设的这个石阶呢，我目测了一下，看上去大概也就是1米左右，刚好能够够一匹马驮着货物通过。那么有史料记载呢，秦时的这个在中原地区开设的道路呢，大概是6尺到7尺。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些地方开设无齿道呢？有专家就认为啊，这个可能跟这个当时的四川人对五这个数字非常崇拜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修这个无齿道呢，很可能是为了尊重当地人的这个风俗习惯。那么我们在这个山里面沿着无齿道也走了一下，感受了一下，我们觉得这个之所以会在这里开设无齿道呢，主要可能还是跟这里的山形山势比较险峻是有关系的。
1: 无齿道蜿蜒在崇山峻岭峡谷急流之间，虽然狭窄崎岖，却和秦始皇在其他地区新修的50步宽的驰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翻开历史，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穿梭于无齿道，明太祖朱元璋的10万大军沿无齿道平定云南。无齿道不仅承载着这些历史，而它本身也有许多传奇。
0: 在这些无齿道上呢，有很多段都是像这样的从这个山里面掏出来的道路，它特点呢就是一边是这样的岩石，而另外一边呢就是悬崖。那么这些岩石呢，岩壁呢都非常的坚硬，我们找一块石头来试验一下。那么这么坚硬的这个岩壁呢，当时古人是如何掏出来这条路的呢？据史料记载啊，这个秦王当时是派蜀郡太守李冰来到这里开凿这条道路。李冰呢就采用了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柴火啊堆在这个岩壁的旁边，然后点火烧着之后，把这些岩壁的烤红烤热，然后再浇冷水上去，利用着热胀冷缩的原理呢，让这个石头爆裂开，然后再来进行开凿。
1: 豆沙，一座因无齿道穿城而过而繁荣兴盛的古镇，虽然通往古镇的公路早已修好，但是直到今天，赶集接送孩子，无齿道仍然是当地人进出古镇的首选。
0: 这条路平常经常走吗？
2: 每天都走。
0: 每天要走几次啊？
2: 2次。
0: 沿着无齿道一路走来，我们是来到了延津县的石门关。自古以来啊，石门关都被称为由川入滇的第一关。穿过了这道石门关呢，相当于跨过了川滇两省的交界。过去呢，马帮走到这里呢，仅仅相当于他们南丝路行程上的一小部分。接下来呢，他们将带着货物，带着希望，继续行走在云南的大山大川之中。

通常我们说的丝绸之路是指西汉由张骞开辟的东起长安、西到罗马的大陆通道。它呢也有南北两条支线，主要是在天山的两侧，最终它到达的是罗马帝国。另一条丝绸之路是从广州、泉州乘船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南亚，一直再到达东非，这条路呢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而这第三条丝绸之路叫西南丝绸之路，也有的称呼把它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但是这个不准确，叫西南丝绸之路最好。它最远可由长安，也可由四川，最终都是要经过云南，然后到达缅甸或者越南、老挝、泰国，最后出海也好，或者顺印度再往西走也好，和其他两条丝绸之路殊途同归。这条路在中国境内都是崇山峻岭之间的道路，确实很难走，整条线路可以达到6000多公里，从西安到成都再到云南，或者直接由成都到云南，还有直接由云南的各地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东南亚和南亚走。这一路上也汇聚了其他很多时代或者其他方向以及其他贸易功能汇成的一条条小道，比如说

说茶马古道就属于这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概念是在这条路上一个国内的交流，以内地的茶叶去换西藏的马匹，这就被称为茶马古道。而进入西藏的道路继续延伸，通过西经、不丹、尼泊尔，又连接了印度。

西南边陲峻岭层叠，彩云浮日。孩童追赶着黄昏的影子，老人在古树下坐得闲适，几声清脆的铜铃撕开寂静，从历史中走来，讲述着悠远而神奇的故事。南方丝绸之路跨越陕西、河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六个省，连接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的广大区域，比北方丝绸之路早开通500年，是我国对外交通的重要通道。2000多年前，南方丝绸之路主干线蜀渊独道的开通，使云南经成都与中原地区联系更为密切，同时西出缅印，连通了与南亚、东南亚乃至大秦罗马的商贸文化交往与交流。南诏、大理国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了互联互通，声名远播，成为中原文化与东南亚、南亚等多元文化的汇集地。明清时期，伴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对外交往纵深发展，滇茶藏销，经贸繁荣昌盛，文化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特征更为突出。大理剑川石宝山景区的石钟山石窟，奇迹般地保留下了文化多元融合的绝佳印记。作为现存的南诏大理国最高的石刻艺术成就，石窟当中出现了深目、高鼻、头发卷曲、身上披叶的外国人造像，留存了古代波斯、印度等西域文化的印记。大理剑川现存着诸多印证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兴起、研究南方丝绸之路历史沿革的宝贵资料，在历史的余韵中散发着魅力，诉说着绵远回忆，展现着各个历史时期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的精华和壮美华章。如今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云南独特的区位优势全面融入国家开放发展战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也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南方丝绸之路悠长的铃声中奏出强劲的音符，让这条古老的国际大通道重现昔日的辉煌。多年之后，马蹄声已经渐行渐远，但南方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勤劳、勇敢、坚韧、执着、勇于开拓、善于包容、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丝绸之路精神会愈加清晰强烈。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继续传承和发展，会有更多人追寻南方丝绸之路的轨迹，讲述属于他们那千年守望、回味无穷、继往开来、欣欣向荣的生活。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蒋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一起来听《诗经》的第一部分。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你跟旁边的人交谈，你拿着笔在做记录，它就是汉语跟华文，汉语跟华文。所以我想我自己因为有比较不同的机会，到像马来西亚去了八九个小城镇，跟所有的华裔的后代，可能他们已经是七八代都在马来西亚，可是他们还在用所谓的汉语或华文。那他们在家里面其实讲的跟我们的闽南语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也是大概福建这一带的移民居多。那我们会感觉到这个语言系统跟这个文字系统在今天全世界

所占据的这个重大的力量啊，所以它影响的东西。那也许我自己关心的是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在这个语言跟文字系统里面，它一直在寻找一个秩序啊，寻找某一种秩序。就是我们会发现，在街头上或者在很糟糕的什么国民大会开会的那里面所使用到那个语言，是跟我的语言是一样的，是同一个语言。可是我刚刚提到说，这个语言可以非常的粗糙，可以非常的混乱，可以非常的没有秩序。可这个语言也曾经产生出非常动人的一个音韵节奏跟情感，可以发生出来。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我们今天比如说早上我们整个在谈《诗经》，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诗经》大概我们选出来里面最重要的一些作品，都不是来自于知识分子，而是来自于民间啊，来自于民间。那我勉强弄了一首绵啊，那绵是比较有一点像知识分子传述的这个诗，因为它是在讲周朝怎么迁徙，怎么移民，然后怎么去拓荒跟垦殖，它有一点点属于我们叫做雅的这个系统。可是在《诗经》里面，我们大概记得的句子其实大部分都是风，十五国风的风这个部分。那风这个字不是很容易理解啊，我们现在常常也在，尤其在中文的系统当中，或者说在中文系或者国学的系统当中，《诗经》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高的古典。我想在座一定有很多老师应该在这个专业领域可能比我还要熟悉，所以也许我不一定是从训诂的这个方面去讲说《诗经》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因为从战国开始，诗就被称为经。好，大家注意一下，这一本书或者说它其实不是一本书，它是在桑树底下唱歌的声音，它被记录下来了。那这个东西最早叫做诗，它可能更接近我们今天在一个渔港听到的捕破网那样的歌声。大家并没有把它看到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什么文学经典，它被称为经，第一次是在战国。战国时代大家开始把这些收集起来，然后觉得它非常的美，然后感觉到这里面的情感对于人有这么大的教化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经。它跟易经啊、礼记、易礼、春秋这些东西开始放在一起，被称为五经啊，被称为五经。我们今天不太意识到经这个字一旦加到诗以后对于它的巨大的压力。其实我不太喜欢经这个字啊。那什么叫做经？就是正统、主流文化的主流，文化的正统。那么或者说用更粗浅的话来讲，它就是教科书了。因为所谓的五经就是五种教科书，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读书的过程里，你必然要经过这个教科书的熏陶。那么到孔子的时候说，不读诗无以言，你不读诗的话，你连讲话开口讲话都不会。所以诗被定为一个教育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叫做经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圣经、讲诗经、讲十三经，经这个字有很强的文化被官方制定成为范本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刚才这样的解释，我想可能会跟一般从比较比如说国学或中文系统对它的方法不一样，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那你这样子不是试图要把诗经从经的那个崇高的尊贵的位置拉下来吗？我想不是拉下来，而是我不希望它变成只是中文系的教科书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更希望的诗是它原来就在民间，连文字都不会的这些我们称为文盲的男女他们在口中唱的东西啊。这个很明显，我们看到诗产生于这些人的口中，是从这些口中唱出来的。那个盲之痴痴抱布贸丝，当然是一个可能从来没有进过学校读书的一个女子，她的一生的感情故事。那发给大家的讲义，我看了以后就会笑起来，因为一定有注解，对不对？一定有解释。各位有没有发现，她第一句说这是一首关于弃妇的诗？我看到这里我就开始啊一下，我就很后悔我要开这个课，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逃开中文系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怕中文系的解释，因为我不觉得这里是一个弃妇，她其实是一个女子对她一生的一个回忆，而且这个回忆当中有喜悦，有哀伤，有向往，有忧愁。那其实我们哪一个人的恋爱不是如此？哪一个人的恋爱不是如此？

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说这么简单的用一个弃妇这两个字去界定这首诗的时候，这首诗变得非常狭窄。可在民间我们唱的一个歌声，我们唱着那个《望春风》里，我们也觉得里面有一个女子对青春的期待，对她有心爱的人的期待，我们不觉得她是弃妇，或者是她一定是旷男怨女啊。我们相反的，我们觉得她是对生命里面的爱有向往的啊，那样的一个歌声。所以我觉得诗第一个，诗里面没有真正的主题。那么一首诗被界定说它是写弃妇，或者我们读到树篱啊，这个一开始就说这是亡国之诗，有一个人这么忧伤啊，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然后这首诗一直被定为所谓的兵锋，就是在这个周的这个幽王他迁都以后的一个亡国的诗，非常悲哀的诗。所以以前的文人不太敢随便写这首诗，因为一写这首诗很可能有杀头之祸，因为你是不是表示我们快要亡国了。可是这样的界定其实是不对的啊！我希望我们第一个今天在上一点诗的课，我们离开一个对诗太过简化的答案性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读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人走过玉米田，走过玉米田，看到玉米在发芽，然后在看到玉米发芽，想到自己心里的哀伤跟忧愁，然后有一天他又经过玉米田，看到玉米在结穗，他又想到自己心里的忧伤跟哀愁。有一天走过玉米田，发现哎，玉米已经结成一个一根一根的果实，玉米的果实了，然后他还是觉得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忧愁孤独的一个人。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情，那这样的心情不一定要到等到亡国的时候才有。其实平常有的时候，也许因为季节的转换啊，我去高雄港坐在那里看着落日，其实我会有一刹那之间的某一种天地的苍茫或者孤独的感觉。那感觉到在这个时刻，也许西子湾旁边坐了很多看落日的人，可是心脉迷迷，中心摇摇，我觉得我的那个感伤可能旁边的人不一定知道，那他觉得跟亡不亡国无关。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第一个希望大家虽然拿到讲义，可是能够知道所有在过去对于诗的解释跟答案性，或者是素实化的啊，特别用这三个字，素实化的答案都无法真正是读诗的方法。读诗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诗里面要找到立即的答案。一个爱诗的人，他是爱生活本身的。我希望你用一个字或两个字说你的生命是什么，这是一个害人的事情。生命太丰富了，太复杂了，甚至我们到最后连是忧愁或喜悦你都不一定分得很出来啊！我问你说，你今天是忧愁呢还是喜悦呢？我想就是一个很呆笨的问法。其实人的心情是在喜悦跟忧愁之间很混杂的一个感觉。我们看到那个女子看到桑树的叶子变黄了，那个桑果掉落了，她有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感伤。其实不只是她对感情，是对她自己生命，因为她也老了。那个从开始的时候那个谈恋爱的十几岁的少女的青春也过去了，然后自己本身也在岁月当中苍老了，那个心情上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诗是一个最贴近生活本身的一种情感。所以我很喜欢中国古代其实有一种说法在破解刚才讲的这是弃妇之诗，这是亡国之诗这么简化的方法。他们说诗无达孤啊，这个字好，那个孤啊，就是言字编一个古代的古啊，言字编一个就是我们讲训孤的孤。诗无达孤，达是一个通达的达。那这句话在过去对于诗经的解释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字，就是提醒我们说一首诗没有固定的解释。这个孤是解释，是注解的意思。一首好的诗，一首最好的诗是没有固定的解答的，是没有固定的注解的。那么刚才我们解释的原因是说，并不是我们不肯翻词典去查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是诗本身它的概念是复杂的，是丰富性的东西啊。我们绝对不要意图说在一个诗里面立刻给它一个非常非常固定的答案，而去把这首诗限制在一个不能够扩大的意义。诗最有趣的，它在所有的，如果我们讲《易经》《礼》《春秋》所有的东西里面，它是一个最贴近事实的一种文体啊，最贴近事实的文体。甚至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觉得对生命没有办法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时候，他反而会去用诗来讲，啊，用诗来讲，因为诗里面有另外一种。

有另外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关照啊，一种关照。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试图要解释自己生命的现象，有一种东西可能是很哲学的或者格言的啊，非常逻辑的。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诗的解释。那诗的解释反而是一种宽阔的解释，它可能是一种安慰，它也可能是一种鼓励，可它不是一个答案。而且也不要试图认为一首诗读完之后，它就会产生道德上的或者情感上的什么样的领悟。我想那个也是诗无达诂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所以这是我们开宗明义的来讲，因为很多人认为读了一首诗以后，诗不是要有教化的作用吗？如果要有教化的作用，是不是读完一首诗以后，一个人就奋进起来了，或者一个原来很堕落的孩子忽然就变得很上进了？我想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课程大概就会属于一个比较属于教化的一个解释。可是诗不是这样子的，诗其实是一个非常潜移默化的过程啊，它也许让你更清楚地看到生命的状态，而不是对生命立刻下结论式的这种答案式的东西。所以我想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由于它在教育上的一种速食的渴望，一种急切性，常常要把很多的东西定为教科书之后，一旦变成教科书，它就变成考试跟答案。所以其实人没有办法逃离他对生命的一种比较真诚的这种感觉。所以幸好有一个诗这样的东西存留在那边，它帮助人去感受生命，去思考生命，去领悟生命。可是我们讲的领悟并不是答案式的。我这样解释吧，我们给大家讲义的第一首像《盲》，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从我很中学的年代我就喜欢这首诗，最早可能只是一个声音的感觉。我很喜欢“盲”这个字啊，就是我们现在流氓的“盲”。可是你有没有感觉，你在读这个诗的时候，这个被女子第一人称所讲出来，这个男孩子，这个“盲”，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坏蛋。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字翻译成“坏蛋”啊，来了一个坏蛋，抱布冒失这样。可是“盲之痴痴”这四个字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大概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自己同学啊，几个不同的大学的喜欢文学的人，我们组了一个诗社。然后大概一个礼拜见一次面，然后一个人讲一首诗。我记得我当时讲的就是盲之痴痴。那我后来我发现我没有讲，我其实就画了一个人傻傻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男孩子傻傻的看到一个女孩子很漂亮，然后就在那边发呆。那个痴痴那两个字实在很好，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声音，可是那痴痴那两个字有一种呆相啊。一个男孩子在越爱一个美丽的女少女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发呆的。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流行歌里面有这种东西，傻傻的，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被什么东西着迷了啊。那个青春时刻的一种恋爱的感觉，他可能就用痴痴这两个字。其实痴痴没有办法翻译啊，就是我要翻译它我觉得非常难。他可能是痴呆啊，这个声音今天我们讲痴发痴，这个好像在这个时刻里面看到一个陶醉的东西以后完全被吸引了啊，完全被吸引的状况。那盲这个字在早期只是说一个人居无定所，他常常会跑来跑去的，所以就用了流这个字。可是今天我们讲流氓好像就是应该送到绿岛的那种才叫流氓。可他跟诗经最早这个盲这个字义其实是不同的。那最早这个字讲盲是说这个，因为大部分人都定居，为什么定居？因为农业。我们曾经在美术史里讲过，诗经产生一个农业的成熟的年代啊，《诗经》现在大概断定它产生的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啊，公元前1000年到600年之间，大概就是春秋的前后啊，春秋的前后，应该在春秋之前这个阶段。所以中国的农业基本上已经完全稳定啊，因为我们的农业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比如说我们在美术史里面，很多朋友上过美术史，大概属于做陶的那个阶段。就是陕西的半坡、河南的庙底沟、甘肃的马家窑文化挖出了很多的陶罐。那个时代大概接近现在1万年到7000年之间，已经进入到农业社会，黄河流域的农业社会。那这些种植靠农业生存下来的人，他一定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必须定居。那我们一直强调说，农业是什么？农业是把一个种子放到土里去等它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它不能乱跑。

你等到种子放进去播种到收割就是一年过去了，就是一年过去，所以形成了定居。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在农业社会不定居？做生意的人啊，做生意的人。所以看到抱布贸丝，贸这个字是贸易啊，这个贸这个字其实是换的意思，更换的意思，因为还没有钱币，还没有一个通行的货币跟钱币，并不是说这个时候没有钱币，其实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到600年，中国的钱币是出来了，可这个钱币还没有在民间通行到很大量的状况。我想在座很少朋友大概经验过，台湾其实早期也有过，就是我记得我们会拿米去跟人家换面粉之类的啊，或者是拿什么报纸去换麦芽糖什么，就是这个叫做贸，其实就是以物易物，因为它还没有货币的代用品啊，没有货币的代用品。凡是没有货币的代用品，也说明这样的一种聚落社会，一种比较村落形态的社会，它是比较淳朴的啊，比较淳朴。我们不是美术史也谈过吗？老子非常喜欢这个时代，因为老子觉得这样的时代没有货币，没有钱币，所以人不会有很多的欺骗，什么刮刮乐那种骗人的东西不会跑出来，因为他就是很单纯，就是说我有布我就换你的丝啊，而且这个多少换多少好像也不是那么确定，就是抓一把来换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我们看到这个忙之痴痴抱布贸丝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回忆。我当时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傻傻的一个男子，大概不到20岁吧，17、18岁，然后开始喜欢漂亮的女孩子，然后他就抱了一堆布，因为那个女孩子是在水里漂丝的，她是养蚕的，所以你会觉得诗非常的精简，诗的文字非常少，可是我们读到抱布贸丝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背后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每天在黎明的时候就拿了一大堆蚕丝到河边去漂洗，它是有画面的啊，有画面。所以我觉得诗在阅读诗的时候最大的快乐是它给你的 image 非常的少，可能只是忙之痴痴抱布贸丝只有8个字，可是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环境整个出来了啊。我再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早上去采桑叶的，然后把一张一张的桑叶在河里洗干净，然后把它要用干净的布把它弄干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养蚕都知道，如果它沾带了水分，蚕吃了以后马上就会死掉的，所以那每一张桑叶都是经过很细心的把水分吸干的，然后最后把这个非常漂亮的翠绿还冒发着一个植物新鲜气味的桑叶拿去养蚕，然后等待这个蚕的成长，那蚕最后结了茧，那结这个茧以后要用这样的一个茧去在水当中用大火去煮，然后把这个茧煮开来，然后变成一根丝，然后去拉这根丝，那么去构成丝这个东西，然后再把丝拿到河水里面去漂洗啊，去漂洗。这是大概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古代的女子最重要的劳动工作啊，去漂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抱着布的一个傻傻的男孩子走过河边，看到一个女孩子在那边漂丝，他大概已经有点昏了，他就在想，脑海里面就在想，刘德华唱过什么诗，过歌，郭富城唱过什么歌，我现在应该用什么歌来唱给这个女孩子听。其实我们看到诗经最早是这些人唱出来的诗，因为他心里面有感觉啊，他有感觉，他有一个越爱的感觉，追求的感觉，他必须用这个方法去唱。所以我自己在感觉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概都不是在大学的课堂，虽然那个时候我也去旁听一些中文系的诗经的课，可是总觉得越注解越离那个诗远，越注解越觉得那个诗被搞到支离破碎。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个月见一次面谈诗的时候，有一点希望把另外一个角度的感觉诗的东西带出来。跟很多朋友提过，我在美浓感觉到最诗经的形态啊，是有一次带云门的舞者去美浓去表演，在美浓国中，那他们就在那边看新传。那当时云门的想法非常单纯，因为觉得美浓的啊客家这个农业的社会里面，他们有一种劳苦，那我们应该去表现新传，因为新传不是很劳苦吗？里面都很怕别啊，这样在土地里面耕种啊，这样唱那种很忧伤的歌，这样。就那天我很大很大一个觉悟，是我发现说知识分子想象的农民跟真正农民差距这么大。因为其实那天从美浓的田里面下田来的这些男男女女脚上还是泥土，然后就坐在美浓国中的这个地板上，然后就看着那个新传，夯夯夯

害，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用力啊？明明是表演。那我想他们在田里面是很认真的，他们挖田，他们犁田、插秧，的确都是很认真的。可是认真并不等于劳苦，认真也不等于对生命的一种辛苦的。每一天都说哇，我很辛苦，我很辛苦。其实大概不是。我相信插秧的人有他的快乐在里面。你看到《诗经》里面的歌有很多跟秧歌是有关的，插秧的歌，因为插秧的时候是春天来了，然后把田里面的水放满之后，让土地松软，最后把秧苗插进去的时候，他要找到节奏。所以我小时候记忆很深，所有的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田插秧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会在那边看，它是有节奏的。它会让一个劳苦的工作最后变成大家都很开心，然后这边唱一句，那边唱一句，这边唱一句，那边唱一句，它中间会有这个歌声的。然后到美浓，等到第二天所有的云门舞者跳了那个舞以后精疲力竭，我们住在那时候云门很棒，都不住旅馆的，住在广善堂。美浓有一个广善堂，就是那种庙的那种大概慈善单位给那种盲住的那种地方，我们就住在那边，然后大家聊天，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些刚才看了云门的这些人，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跟他们的生活其实有距离的人开始唱起歌来了，采茶的歌啊，他们采茶的时候也有歌的啊。所以我们听到采茶的歌跟插秧的歌都是在劳动当中的歌，其实都有节奏有韵律，而且很欢欣，非常的欢欣。你去注意一下，这种插秧的歌采茶的歌里很少很少有什么生活很辛苦啊，怎么样要怕扁啊，为生活的其实很少，大部分都是开心的，去描述那个秧苗的漂亮，去描述那个茶叶刚刚冒出来的那个嫩芽的感觉，然后还不时的要看看旁边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工作就更起劲啊。这种有点近于调情的，因为她在同时感觉到万物生长复苏的过程当中，她也感觉到她生命当中也要有所追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一个黄昏到晚上到第二天，他们板豆请我们吃饭，然后所有的老太太站起来唱客家山歌，我忽然觉得那是真正的诗经，就是那是诗经产生的真正的基础。所以后来我就跟几个在学校里面教中文的朋友，好朋友，以前我们办诗社，就说其实应该把很多的诗经的课带到乡下去上，带到也许是美浓。后来我到桃园文昌公园，退休的采茶工人，到现在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叫修波，礼拜天早上文昌公园9点全部在那边唱，而且拿着麦克风就这样唱。那你跟他们一访问，我那时候因为在报纸里面做一点专栏的工作，我去采访的时候，你发现全部是文盲，全部不识字。可是怎么可能不识字，唱出来的东西全是古诗的风格，七个字全部押韵啊，全部押韵。所以我开始意识到有一个语言跟文化的教育，语言跟文字的教育是口口相传的，而不是我们讲的学院系统，跟这个学院系统完全无关。在学院系统里面可能会把它定为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教科书的典范，甚至最后拿来作为考试的标准本。可是在民间它是用这个东西来生活的，它让我们看起来单调辛苦艰难的生活当中有了很多的乐趣。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使单调疲倦艰难贫困的生活有了乐趣。可是我觉得文学艺术最大的功能其实是在这里。一个最好的文学并不是拿来做教科书的，也并不是拿来做考试的范本的。其实最好的文学是在民间的生活里，使人活着觉得活着有意义，而且觉得活着是幸福的啊。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诗经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因为它是产生于民间的，而且这个系统在整个的汉语的世界当中没有中断。所以我很想跟大家谈的是说，也许走到其今的夜市去找那个盲，他都在那里的，他不是我们今天变成一个很教科书里的这个范本的东西。就是那个盲到底是谁，是什么样子，他其实在民间大概都还活着啊。你走到街上看到那个嚼着槟榔那样子有点吊儿郎当的，然后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就在那边喵喵喵的，那个吃吃里面大概就有一种眼神在喵来喵去的。那这个女孩子不喵吗？当然也喵，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她一开始就是弃妇，他当然也在那边瞄。可是很好玩，在恋爱当中雄性跟雌性是非常不同的，雌性是在一个非常被动的诱惑的状态，那雄性是在一个很直接的攻击的状态。我想这个跟整个植物界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个花其实非常美，可是它是

0: 在一个诱惑的状态的，所以你会觉得这首诗最好玩。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完全是那个女子丢出来的诱惑力，啊，丢出来的诱惑力。所以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忙很急？那个女孩子反而不急，因为她就在那边等着，她知道你一定是如何如何。所以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弃妇来讲的话，那前面这一段应该算什么？啊，忙之痴痴，抱布贸丝，而且这个女孩子聪明的要死，匪来贸丝，来及我谋，她绝对不是来要换丝的。他知道他是一个做生意的男孩子，那可是他知道他今天又谈股票又谈这个什么刮刮乐，可是他知道他谈的不是这个，他就是来搭讪啊。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讲，他就是来搭讪。有时候你到 7-Eleven 去买东西，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跟那个人故意讲说，哎，你明明知道那个优乐乳在哪里，你就问他，哎，优乐乳在哪里，这样啊。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种游戏。那个忙之痴痴，抱布贸丝，然后那个 7-Eleven 那个小妹，她当然知道你为什么要问她优乐乳在那边，然后就没好脸说你不知道啊，就在那边之类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青春少男跟少女之间的非常有趣的那种关系。所以来及我谋，是你会发现这个第一人称的女子太清楚了，她就是打我的主意嘛。这个谋这个字用得多好啊，就是打主意了。那我想在恋爱的开始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心情上的牵连，啊，一种没事找事的那个搭讪，可是那个越爱开始了，啊，那个越爱开始。所以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刚才一开始一定要强调说，千万不要被什么弃妇啊这种体质一下限制住，因为它有很丰富的过程。你一开始想这是一个弃妇，你这首诗读下去真的一点味道都没有。他其实刚开始他一定没有想到弃妇这个东西，甚至到最后其实也不是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首诗，因为它是第一人称。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生活在别处的存在方式，似乎在小时候写我的梦想的命题作文时，就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大多数人的意识当中。那些为了到达别处而苦苦追寻的人呐，自我消耗，精疲力尽，最后任由精心装扮的成熟稳重因情绪化而坍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往往被看作是可耻的和不理智的。在塌方是什么？是那些无法到达的爱情，是那些无法去往的远方，还是那些永远难以说出的话语？今日份听歌主题，欲言又止。第一首歌曲来自阿四，他在这张新专辑里铺设了一条不尽相同的故事主线，一个从女孩身份当中逐渐蜕变出来的女性轮廓也在歌曲当中初见端倪，但同时他又保留了一份孩子的属性，而这孩子在时间的沉淀里逐渐地走向了成熟。阿四以共情的角度道出了当代人通向这一成熟阶段时难以言说的迷惘和困惑，想要去的地方为什么总在塌方。这是一首温情但是又很酷的歌曲，它看似和往常一样用直白有力的字句自我嘲弄，实则在简单而又不失精巧的旋律当中搭建起了一方疗愈的空间。

间，柔和的声线在清朗的吉他当中荡开，每一个人在曲中都听到了自己，都可以放心地进入到他的音乐容器里休息和疗养。阿四对于这首歌曲的思考是这样的，小时候梦想成为科学家或是其他任何人，长大之后却只是平凡的自己。成为了这样的大人并不可耻，因为成长不是逼迫自己，而是宽容地接纳自己。至于时不时的迷惘，那就交给来日方长吧。来自阿四，不在他方，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羞于表达爱，平日里侃侃而谈的你，在爱人面前却又那么的容易欲言又止。爱情里的笑容能够苏醒人生，记忆中的刻骨会烙印真心。纵然时光荏苒，物换星移，依旧一心一意，待一朝一夕，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八三幺线上 R&B 式的情歌，以钢琴和木吉他的抒情旋律，柔和了说唱 rap 的桥段，为歌曲增添了不同于传统 band song 的

蔡健雅的《达尔文》这首歌曲以进化论的观点，将物竞天择的生存概念置入到爱情当中，描述了恋爱里两个人的微妙关系，风格延续了蔡健雅一贯的优美旋律之外，更有一份难得的温柔和恬静，情感细腻，深情演绎，唱尽了所有徘徊在爱情旋转门外的男女们的心路历程。来自蔡健雅，《达尔文》。

我经常会思考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唱我的不完美，唱咖啡，唱逃离，唱梦中的堡垒，无辜的街灯，害怕闭上眼，还是数不到绵羊的一双一对。这些一遍又一遍反复穿插在幸福感受当中的是担忧和焦虑。林夕在营造一种甜蜜氛围的同时，反复地用一些很刺眼的事物和感受，一针针地扎着我们，仿佛在提醒我们什么。白天的约会是甜蜜的，而晚上的咖啡却是苦涩的。或许这表面甜蜜的爱情，包含了太多的回避、忘却和逃避。来自陈奕迅，《全世界失眠》。

金玟岐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几乎不用别人写的词，而这首歌则来源于他最喜欢的诗人余秀华老师的诗。他喜欢诗人在对于爱的表达里那种野蛮生长的感觉，也恰恰是他自己特别缺乏的一种天真无拘的状态。任何人的相遇是一切的源头，也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是一种把爱寄托于命运的天真。来自金玟岐，你注定会遇见我。

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形容这首歌曲，那就是动听无比。而副歌的旋律走向也十分的具有记忆点，配乐当中以孤寂的民谣吉他为底，配以丰富的管乐演奏出冗长而又久远的回忆空间感，也加上了比较少见的法国号和长号来呼应着克制又刻骨铭心的感情。最妙的是这首歌曲的长度正好是5分20秒，这小小的巧思也恰恰符合了歌曲的名字，来自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你是不是也经常在遇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欲言又止？那些不敢说的话，那些无法面对的人，那些藏在心底里的小情绪，都可以在歌曲当中被消融，被治愈。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全曲基调都非常的治愈，仿佛整个星空都被捧到了手心，整个银河都在为你绽放出独特的光芒。无垠的宇宙，浩瀚的选择，你是最亮的那颗星，所爱如月色，触手而不得。对你的喜欢就好像是满腹的心事无法言说，你没有如期出现，我想这是离别的意义。所愿皆星河，希望我所想皆如愿，所行皆坦途。如果终点的尽头是你，那我不介意再等上几分。只是呀，我对着宇宙的星辰在悄悄许愿的时候，我将很多的心事告知于他，希望他能够格外的关注我，然后将我的满腹心事都写入你的梦中告知于你，却忘了其实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很想和你去赴一场银河之约，荧光闪烁，虫洞出现，在这个空间的维度里，也许我们能真正的相遇并了解对方。月华流星照，少年明媚似阳光，叫我不敢忘，也希望能够鼓起勇气把这些话说给你。来自房东的猫，所愿皆星河。

这首歌的原曲我就非常喜欢，而他的版本风格也有如他本人一样清新自然，少年感十足，有着非常自然的代入感，好像可以跟随着歌曲的节奏一起手舞足蹈哼唱起来，也不会那么的尴尬。来自焦麦琪，你曾是少年。

人说铃声时见鹿，海蓝时见鲸，梦醒时见你。铃声误起，蓝海时浪涌，梦醒时夜续，不见鹿，不见鲸，也不见你。句句都是不要你回来，但字字都是希望你归来。来自徐佳莹，《失落沙洲》。

在歌曲当中，我听到了治愈、挽回和挣扎。年轻时的爱情总有着自不量力的美，粉身碎骨，而《变废为宝》这首歌曲则正好相反，它不冲动、不巧事、不煽情，是那种经历过疾风烈雨之后的宁静和娓娓道来。内心独白的方式，追忆起感情裂痕的画面，细腻的心思在平静的歌曲当中悠扬释放，用氛围去把握歌词的婉转情愫，在游刃有余的人生当中，激烈的情感收放自如。来自薛之谦，《变废为宝》。

无人知晓是一首很神奇的歌曲，制作上比较常规的芭乐配置，但副歌旋律和全曲的歌词都是抒情曲的典范，又很有记忆点，又虐心到了极致。歌词最精到的点不仅在于那种可以被他人忽略的感受，更在于一种自我否定的倾向。在爱情当中卑微到毫无尊严可言，怎么能让人不心痛呢？很多歌词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在这些细微感受上往前放大了一步，到了让其他人难以察觉的位置，让心里本来隐含的痛被夸张的放大，而形成了极佳的共鸣点。来自田馥甄，无人知晓，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寓世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

0: 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1: 走啊何其西都山那西都山的九南江没翻江

0: phân cụ. Châu phong chiều viên rất ủ bần, bán vần này ấy thì hần hì à, châu hò chì à vệ, châu hò chì à vệ.
1: Đan gơ, Sui Yu 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吊歌可以分为婚嫁吊歌、丧葬吊歌、日常生活吊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0: 他飞丢几丢年了要员工学生他也分老几等在飞奶那边给俺们人敢往婚飞等到本起表黑流西丢你面你自己人呀你先几点感人人他飞那份他本见着他为哈猫是哈妈带飞那人给人下人他为哈本人家将能人光哈母先杀啊和当面和办公chồng dân họ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ba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ậy.
1: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我一部纳西的诗，纳西人的吹吹鼓来吹吹声。我一部纳西的呀，啊，人吹又来晃晃，又来晃晃，啊，来句子声呢，啊，来吹吹。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

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大多是山区里的崎岖小路，当然就古代交通来说，北方丝绸之路也并非是坦途大道。古代社会的人们行走在这样的道路上，还要驮着货物，还要防备各种危险，可以想见其中的艰辛。但其实这样的艰辛在历史面前又似乎显得微不足道，因为这条道路数千年来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人们并没有被各种困难所吓倒，以至于今天的人们提起它来都显得似乎没有任何问题，它一直就在那儿。这样的情景会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就好似像今天开车走在高速路上或坐着高铁，路似乎是那么理所当然。这种历史的宏观视角就掩盖了行走在路上的人所体验到的各种艰难困苦。至于每个在路上，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所行走的人，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似乎也只有自己知道，很快就会淹没在历史的大路中。
5: 蜿蜒曲折的五尺古道是千百年来南方丝绸之路上马帮的主要通道，它记录了哪些传奇，又承载了什么历史呢？请跟随我们重走南丝路的记者一起触摸五尺古道上那些久远的记忆。
6: 长江第一港宜宾，
7: 一路向南呢，我们的摄制组是从成都沿岷江顺江而下，现在是到达了宜宾。宜宾呢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过去呢云南有很多的商帮呢会选择在岷江的沿线，比如说乐山呀、成都啊这些地方设立自己的丝厂。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些地方设立自己的丝厂呢？主要还是看中了这条黄金水道的便捷。但是呢，岷江到达宜宾之后呢，会往东汇入到长江，所以呢，去往云南的货物呢，就会在宜宾这个地方由水运改为陆运。接下来这个任务呢，就将由这个马帮来承担，他们将带着这些货物呢，继续向南走。那么马帮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我们带你去看一下。
6: 离开宜宾，沿着榆昆高速向南，进入川滇交界处，两边的山突然拔地而起，五尺古道，马帮主要的通道。如今大多藏匿在这些大山之中。在山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发现了五尺道的痕迹。
8: 那么学术界普遍认为呢，秦时的一尺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23.1公分，五尺呢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1.15米左右。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身边的这个人为铺设的这个石阶呢，我目测了一下，看上去大概也就是1米左右，刚好能够够一匹马驮着货物通过。那么有史料记载呢，秦时的这个在中原地区开设的道路呢，大概是6尺到7尺。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些地方开设五尺道呢？有专家就认为啊，这个可能跟这个当时的四川人对五这个数字非常崇拜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时修这个五尺道呢，很可能是为了尊重当地人的这个风俗习惯。那么我们在这个山里面沿着五尺道也走了一下，感受了一下，我们觉得这个之所以会在这里开设五尺道呢，主要可能还是跟这里的山形山势比较险峻是有关系的。
6: 五尺道蜿蜒在崇山峻岭峡谷急流之间，虽然狭窄崎岖，

0: 却和秦始皇在其他地区新修的五十步宽的驰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翻开历史，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穿梭于五尺道，明太祖朱元璋的十万大军沿五尺道平定云南。五尺道不仅承载着这些历史，而它本身也有许多传奇。
1: 在这些五尺道上呢，有很多段都是像这样的从这个山里面掏出来的道路，它特点呢就是一边是这样的岩石，而另外一边呢就是悬崖。那么这些岩石呢，岩壁呢都非常的坚硬，我们找一块石头来试验一下。那么这么坚硬的这个岩壁呢，当时古人是如何掏出来这条路的呢？据史料记载啊，这个秦王当时是派蜀郡太守李冰来到这里开凿这条道路。李冰呢就采用了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柴火堆在这个岩壁的旁边，然后点火烧着之后，把这些岩壁的烤红烤热，然后再浇冷水上去，利用着热胀冷缩的原理呢，让这个石头爆裂开，然后再来进行开凿。
0: 豆沙，一座因五尺道穿城而过而繁荣兴盛的古镇，虽然通往古镇的公路早已修好，但是直到今天，赶集接送孩子，五尺道仍然是当地人进出古镇的首选。
1: 这条路平常经常走吗？
2: 每天都走。
1: 每天要走几次？
2: 分两次。
1: 沿着五尺道一路走来，我们是来到了延津县的石门关。自古以来啊，石门关都被称为由川入滇的第一关。穿过了这道石门关呢，相当于跨过了川滇两省的交界。过去呢，马帮走到这里呢，仅仅相当于他们南丝路行程上的一小部分。接下来呢，他们将带着货物，带着希望，继续行走在云南的大山大川之中。

通常我们说的丝绸之路是指西汉由张骞开辟的东起长安、西到罗马的大陆通道。它呢也有南北两条支线，主要是在天山的两侧，最终它到达的是罗马帝国。另一条丝绸之路是从广州、泉州乘船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南亚，一直再到达东非，这条路呢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而这第三条丝绸之路叫西南丝绸之路，也有的称呼把它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但是这个不准确，叫西南丝绸之路最好。它最远可由长安，也可由四川，最终都是要经过云南，然后到达缅甸或者越南、老挝、泰国，最后出海也好，或者顺印度再往西走也好，和其他两条丝绸之路殊途同归。这条路在中国境内都是崇山峻岭之间的道路，确实很难走，整条线路可以达到6000多公里，从西安到成都再到云南，或者直接由成都到云南，还有直接由云南的各地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东南亚和南亚走。这一路上也汇聚了其他很多时代或者其他方向以及其他贸易功能汇成的一条条小道，比如说茶马古道就属于这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概念是在这条路上一个国内的交流，以内地的茶叶去换西藏的马匹，这就被称为茶马古道。而进入西藏的道路继续延伸，通过西京、不丹、尼泊尔又连接了印度。

西南边陲峻岭层叠，彩云浮日。孩童追赶着黄昏的影子，老人在古树下坐得闲适，几声清脆的铜铃撕开寂静，从历史中走来，讲述着悠远而神奇的故事。南方丝绸之路跨越陕西、河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六个省，连接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的广大区域，比北方丝绸之路早开通500年，是我国对外交通的重要通道。2000多年前，南方丝绸之路主干线蜀渊独道的开通，使云南经成都与中原地区联系更为密切，同时西出缅印，连通了与南亚、东南亚乃至大秦罗马的商贸文化交往与交流。南诏、大理国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了互联互通，声名远播，成为中原文化与东南亚、南亚等多元文化的汇集地。明清时期，伴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外交往纵深发展，滇茶藏销，经贸繁荣昌盛，文化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特征更为突出。大理剑川石宝山景区的石钟山石窟，奇迹般地保留下了文化多元融合的绝佳印记。作为现存的南诏、大理国最高的石刻艺术成就，石窟当中出现了深目、高鼻、头发卷曲、身上披叶的外国人造像，留存了古代波斯、印度等西域文化的印记。大理剑川现存着诸多印证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兴起、研究南方丝绸之路历史沿革的宝贵资料，在历史的余韵中散发着魅力，诉说着绵远回忆，展现着各个历史时期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的精华和壮美华章。如今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云南独特的区位优势全面融入国家开放发展战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也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南方丝绸之路悠长的铃声中奏出强劲的音符，让这条古老的国际大通道重现昔日的辉煌。多年之后，马蹄声已经渐行渐远，

但南方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勤劳勇敢、坚韧执着、勇于开拓、善于包容、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丝绸之路精神会愈加清晰强烈。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继续传承和发展，会有更多人追寻南方丝绸之路的轨迹，讲述属于他们那千年守望、回味无穷、继往开来、欣欣向荣的生活。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蒋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一起来听《诗经》的第一部分。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你跟旁边的人交谈，你拿着笔在做记录，它就是汉语跟华文，汉语跟华文。所以我想我自己因为有比较不同的机会，到像马来西亚去了八九个小城镇，跟所有的华裔的后代，可能他们已经是七八代都在马来西亚，可是他们还在用所谓的汉语或华文。那他们在家里面其实讲的跟我们的闽南语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也是大概福建这一代的移民居多。那我们会感觉到这个语言系统跟这个文字系统在今天全世界所占据的这个重大的力量啊，所以它影响的东西。那也许我自己关心的是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在这个语言跟文字系统里面，它一直在寻找一个秩序啊，寻找某一种秩序。就是我们会发现，在街头上或者在很糟糕的什么国民大会开会的那里面所使用到那个语言，是跟我的语言是一样的，是同一个语言。可是我刚刚提到说，这个语言可以非常的粗糙，可以非常的混乱，可以非常的没有秩序。可这个语言也曾经产生出非常动人的一个音韵节奏跟情感，可以发生出来。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我们今天比如说早上我们整个在谈《诗经》，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诗经》大概我们选出来里面最重要的一些作品，都不是来自于知识分子，而是来自于民间啊，来自于民间。那我勉强弄了一首绵啊，那绵是比较有一点像知识分子传述的这个诗，因为它是在讲周朝怎么迁徙，怎么移民，然后怎么去拓荒跟垦殖，它有一点点属于我们叫做雅的这个系统。可是在《诗经》里面，我们大概记得的句子其实大部分都是风，十五国风的风这个部分。那风这个字不是很容易理解啊，我们现在常常也在，尤其在中文的系统当中，或者说在中文系或者国学的系统当中，《诗经》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高的古典。我想在座一定有很多老师应该在这个专业领域

可能比我还要熟悉，所以也许我不一定是从训诂的这个方面去讲说《诗经》应该怎么去看待它，因为从战国开始，《诗》就被称为经。好，大家注意一下，这一本书或者说它其实不是一本书，它是在桑树底下唱歌的声音，它被记录下来了。那这个东西最早叫做诗，它可能更接近我们今天在一个渔港听到的捕破网那样的歌声。大家并没有把它看到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什么文学经典，它被称为经，第一次是在战国，战国时代大家开始把这些收集起来，然后觉得它非常的美，然后感觉到这里面的情感对于人有这么大的教化的作用，所以它被称为经。它跟易经啊、礼记、易礼、春秋这些东西开始放在一起，被称为五经啊，被称为五经。我们今天不太意识到经这个字一旦加到诗以后对于它的巨大的压力。其实我不太喜欢经这个字啊。那什么叫做经？就是正统、主流文化的主流文化的正统。那么或者说用更粗浅的话来讲，它就是教科书了。因为所谓的五经就是五种教科书，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读书的过程里，你必然要经过这个教科书的熏陶。那么到孔子的时候说，不读诗无以言，你不读诗的话，你连讲话开口讲话都不会。所以诗被定为一个教育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叫做经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圣经、讲诗经、讲十三经，经这个字有很强的文化被官方制定成为范本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刚才这样的解释，我想可能会跟一般从比较比如说国学或中文系统对它的方法不一样，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那你这样子不是试图要把诗经从经的那个崇高的尊贵的位置拉下来吗？我想不是拉下来，而是我不希望它变成只是中文系的教科书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我更希望的诗是它原来就在民间连文字都不会的这些我们称为文盲的男男女女他们在口中唱的东西啊。这个很明显我们看到诗产生于这些人的口中，是从这些口中唱出来的。那个盲之痴痴抱布贸丝，当然是一个可能从来没有进过学校读书的一个女子，她的一生的感情故事。那发给大家的讲义，我看了以后就会笑起来，因为一定有注解，对不对？一定有解释。各位有没有发现，她第一句说这是一首关于弃妇的诗？我看到这里，我就开始啊一下，我就很后悔我要开这个课，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逃开中文系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怕中文系的解释，因为我不觉得这里是一个弃妇。她其实是一个女子对她一生的一个回忆，而且这个回忆当中有喜悦，有哀伤，有向往，有忧愁。那其实我们哪一个人的恋爱不是如此？哪一个人的恋爱不是如此？

所以我们会看到，如果说这么简单的用一个弃妇这两个字去界定这首诗的时候，这首诗变得非常狭窄。可在民间我们唱的一个歌声，我们唱着那个望春风里，我们也觉得里面有一个女子对青春的期待，对她有心爱的人的期待，我们不觉得她是弃妇，或者是她一定是旷男怨女啊。我们相反的，我们觉得她是对生命里面的爱有向往的啊，那样的一个歌声。所以我觉得诗第一个，诗里面没有真正的主题。那么一首诗被界定说它是写弃妇，或者我们读到树篱啊，这个一开始就说这是亡国之诗，有一个人这么忧伤啊，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然后这首诗一直被定为所谓的兵锋，就是在这个周的这个幽王他迁都以后的一个亡国的诗，非常悲哀的诗。所以以前的文人不太敢随便写这首诗，因为一写这首诗很可能有杀头之祸，因为你是不是表示我们快要亡国了。可是这样的界定其实是不对的啊！我希望我们第一个今天在上一点诗的课，我们离开一个对诗太过简化的答案性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读这首诗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人走过玉米田，走过玉米田，看到玉米在发芽，然后在看到玉米发芽，想到自己心里的哀伤跟忧愁，然后有一天他又经过玉米田，看到玉米在结

碎，他又想到自己心里的忧伤跟哀愁。有一天走过玉米田，发现哎，玉米已经结成一个一根一根的果实，玉米的果实了。然后他还是觉得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忧愁孤独的一个人。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心情，那这样的心情不一定要到等到亡国的时候才有。其实平常有的时候，也许因为季节的转换，我去高雄港坐在那里看着落日，其实我会有一刹那之间的某一种天地的苍茫或者孤独的感觉。那感觉到在这个时刻，也许西子湾旁边坐了很多看落日的人，可是心脉迷迷，中心摇摇。我觉得我的那个感伤，可能旁边的人不一定知道。那他觉得跟亡不亡国无关。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第一个希望大家虽然拿到讲义，可是能够知道所有在过去对于诗的解释跟答案性，或者是素实化的啊，特别用这三个字，素实化的答案，都无法真正是读诗的方法。读诗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诗里面要找到立即的答案。一个爱诗的人，他是爱生活本身的。我希望你用一个字或两个字说你的生命是什么，这是一个害人的事情。生命太丰富了，太复杂了，甚至我们到最后连是忧愁或喜悦你都不一定分得很出来啊！我问你说你今天是忧愁呢还是喜悦呢，我想就是一个很呆笨的问法。其实人的心情是在喜悦跟忧愁之间很混杂的一个感觉。我们看到那个女子看到桑树的叶子变黄了，那个桑果掉落了，他有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感伤，其实不只是他对感情，是对他自己生命，因为他也老了。那个从开始的时候，那个谈恋爱的十几岁的少女的青春也过去了，然后自己本身也在岁月当中苍老了，那个心情上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诗是一个最贴近生活本身的一种情感。所以我很喜欢中国古代其实有一种说法在破解刚才讲的这是弃妇之诗，这是亡国之诗，这么简化的方法，他们说诗无达孤啊，这个字。好，那个孤啊，就是言字边一个古代的古，啊，言字边一个就是我们讲训孤的孤。诗无达孤，达是一个通达的达。那这句话在过去对于《诗经》的解释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字，就是提醒我们说，一首诗没有固定的解释。这个孤是解释，是注解的意思。一首好的诗，一首最好的诗是没有固定的解答的，是没有固定的注解的。那么刚才我们解释的原因是说，并不是我们不肯翻词典去查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是诗本身它的概念是复杂的，是丰富性的东西啊。我们绝对不要意图说在一个诗里面立刻给它一个非常非常固定的答案，而去把这首诗限制在一个不能够扩大的意义。诗最有趣的，它在所有的如果我们讲《易经》《礼》《春秋》所有的东西里面，它是一个最贴近事实的一种文体啊，最贴近事实的文体。甚至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觉得对生命没有办法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时候，他反而会去用诗来讲啊，用诗来讲。因为诗里面有另外一种，谢谢，有另外一种对生命的一种关照啊，一种关照。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试图要解释自己生命的现象，有一种东西可能是很哲学的或者格言的啊，非常逻辑的。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诗的解释。那诗的解释反而是一种宽阔的解释，它可能是一种安慰，它也可能是一种鼓励，可它不是一个答案。而且也不要试图认为一首诗读完之后，它就会产生道德上的或者情感上的什么样的领悟。我想那个也是诗无达孤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所以这是我们开宗明义的来讲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读了一首诗以后，诗不是要有教化的作用吗？如果要有教化的作用，是不是读完一首诗以后，一个人就奋进起来了，或者一个原来很堕落的孩子忽然就变得很上进了？我想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课程大概就会属于一个比较属于教化的一个解释。可是诗不是这样子的，诗其实是一个非常潜移默化的过程啊，它也许让你更清楚地看到生命的状态，而不是对生命立刻下结论式的这种答案式的东西。所以我想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由于它在教育上的一种素实的渴望，一种急切性，常常要把很多的东西定为教科书之后，一旦变成教科书，它就变成考试跟答案。所以其实人没有办法逃离他对生命的一种比较真诚的这种感觉。所以幸好有一个诗这样的东西存留在那边，
他帮助

人去感受生命，去思考生命，去领悟生命。可是我们讲的领悟并不是答案式的。我这样解释吧，我们给大家讲义的第一首像《盲》，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从我很中学的年代我就喜欢这首诗，最早可能只是一个声音的感觉。我很喜欢盲这个字啊，就是我们现在流氓的盲。可是你有没有感觉，你在读这个诗的时候，这个被女子第一人称所讲出来这个男孩子，这个盲，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坏蛋。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字翻译成坏蛋啊，来了一个坏蛋抱布冒失这样。可是盲之痴痴这四个字里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大概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自己同学啊，几个不同的大学的喜欢文学的人，我们组了一个诗社，然后大概一个礼拜见一次面，然后一个人讲一首诗。我记得我当时讲的就是盲之痴痴。那我后来我发现我没有讲，我其实就画了一个人傻傻的那个样子，就是一个男孩子傻傻的看到一个女孩子很漂亮，然后就在那边发呆。那个痴痴那两个字实在很好，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声音，可是那痴痴那两个字有一种呆相啊。一个男孩子在越爱一个美丽的女少女的过程当中，他就是发呆的。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流行歌里面有这种东西，傻傻的，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被什么东西着迷了啊。那个青春时刻的一种恋爱的感觉，他可能就用痴痴这两个字。其实痴痴没有办法翻译啊，就是我要翻译它我觉得非常难。他可能是痴呆啊，这个声音今天我们讲痴发痴，这个好像在这个时刻里面看到一个陶醉的东西以后完全被吸引了啊，完全被吸引的状况。那盲这个字在早期只是说一个人居无定所，他常常会跑来跑去的，所以就用了流这个字。可是今天我们讲流氓好像就是应该送到绿岛的那种才叫流氓。可是他跟诗经最早这个盲这个字义其实是不同的。那最早这个字讲盲是说这个，因为大部分人都定居，为什么定居？因为农业。我们曾经在美术史里讲过，诗经产生于一个农业的成熟的年代啊。诗经现在大概断定它产生的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啊，公元前1000年到600年之间，大概就是春秋的前后啊，春秋的前后应该在春秋之前这个阶段。所以中国的农业基本上已经完全稳定啊，因为我们的农业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比如说我们在美术史里面，很多朋友上过美术史，大概属于做陶的那个阶段，就是陕西的半坡、河南的庙底沟啊、甘肃的马家窑文化挖出了很多的陶罐。那个时代大概接近现在1万年到7000年之间，已经进入到农业社会，黄河流域的农业社会。那这些种植靠农业生存下来的人，他一定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必须定居。那我们一直强调说农业是什么，农业是把一个种子放到土里去等它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它不能乱跑的。你等到种子放进去播种到收割就是一年过去了啊，就是一年过去，所以形成了定居。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在农业社会不定居？做生意的人啊，做生意的人。所以看到抱布冒失，冒这个字是贸易啊，这个冒这个字其实是换的意思，更换的意思。因为还没有钱币，还没有一个通行的货币跟钱币，并不是说这个时候没有钱币，其实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到600年，中国的钱币是出来了，可这个钱币还没有在民间通行到很大量的状况。我想在座很少朋友大概经验过，台湾其实早期也有过，就是我记得我们会拿米去跟人家换面粉之类的啊，或者是拿什么报纸去换麦芽糖什么，就是这个叫做冒，其实就是以物易物，因为它还没有货币的代用品啊，没有货币的代用品。凡是没有货币的代用品，也说明这样的一种聚落社会，一种比较村落形态的社会，它是比较淳朴的啊，比较淳朴。我们不是美术史也谈过吗，老子非常喜欢这个时代，因为老子觉得这样的时代没有货币，没有钱币，所以人不会有很多的欺骗，什么刮刮乐那种骗人的东西不会跑出来。因为他就是很单纯，就是说我有布我就换你的丝啊，而且这个多少换多少好像也不是那么确定，就是抓一把来换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我们看到这个盲之痴痴抱布冒失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回忆。我当时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傻傻的一个男子，大概不到20岁吧，17、18岁，然后开始喜欢漂亮的女孩子。

然后他就抱了一堆布，因为那个女孩子是在水里漂尸的，她是养蚕的，所以你会觉得诗非常的精简，诗的文字非常少，可是我们读到抱布冒丝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背后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每天在黎明的时候就拿了一大堆蚕丝到河边去漂洗，它是有画面的啊，有画面。所以我觉得诗在阅读诗的时候最大的快乐是它给你的 image 非常的少，可能只是忙之痴痴抱布冒丝只有八个字，可是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环境整个出来了啊。我再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早上去采桑叶的，然后把一张一张的桑叶在河里洗干净，然后把它要用干净的布把它弄干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养蚕都知道，如果它沾带了水分，蚕吃了以后马上就会死掉的，所以那每一张桑叶都是经过很细心的把水分吸干的，然后最后把这个非常漂亮的翠绿还冒发着一个植物新鲜气味的桑叶拿去养蚕，然后等待这个蚕的成长，那蚕最后结了茧，那结这个茧以后要用这样的一个茧去在水当中用大火去煮，然后把这个茧煮开来，然后变成一根丝，然后去拉这根丝，那么去构成丝这个东西，然后再把丝拿到河水里面去漂洗啊，去漂洗，这是大概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古代的女子最重要的劳动工作啊，去漂丝。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抱着布的一个傻傻的男孩子走过河边，看到一个女孩子在那边漂丝，他大概已经有点昏了，他就在想，脑海里面就在想，哎，刘德华唱过什么歌，郭富城唱过什么歌，我现在应该用什么歌来唱给这个女孩子听。其实我们看到诗经最早是这些人唱出来的诗，因为他心里面有感觉啊，他有感觉，他有一个越爱的感觉，追求的感觉，他必须用这个方法去唱。所以我自己在感觉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概都不是在大学的课堂，虽然那个时候我也去旁听一些中文系的诗经的课，可是总觉得越注解越离那个诗远，越注解越觉得那个诗被搞到支离破碎。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个月见一次面谈诗的时候，有一点希望把另外一个角度的感觉诗的东西带出来。跟很多朋友提过，我在美浓感觉到最诗经的形态啊，是有一次带云门的舞者去美浓去表演，在美浓国中，那他们就在那边看新传。那当时云门的想法非常单纯，因为觉得美浓的客家这个农业的社会里面，他们有一种劳苦，那我们应该去表现新传，因为新传不是很劳苦吗？里面都很怕别啊，这样在土地里面耕种啊，这样唱那种很忧伤的歌这样。就那天我很大很大一个觉悟，是我发现说知识分子想象的农民跟真正农民差距这么大。因为其实那天从美浓的田里面下田来的这些男男女女，脚上还是泥土，然后就坐在美浓国中的这个地板上，然后就看到那个新传哼嗨哼嗨，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用力啊？明明是表演。那我想他们在田里面是很认真的，他们挖田，他们犁田，插秧，的确都是很认真的，可是认真并不等于劳苦，认真也不等于对生命的一种辛苦的，每一天都说哇我很辛苦我很辛苦，其实大概不是。我相信插秧的人有他的快乐在里面，你看到诗经里面的歌有很多跟秧歌是有关的，插秧的歌，因为插秧的时候是春天来了，然后把田里面的水放满之后让土地松软，最后把秧苗插进去的时候，他要找到节奏。所以我小时候记忆很深，所有的我们家附近的那个田插秧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会在那边看，它是有节奏的，它会让一个劳苦的工作最后变成大家都很开心，然后这边唱一句那边唱一句，这边唱一句那边唱一句，它中间会有这个歌声的。然后到美浓，等到第二天所有的云门舞者跳了那个舞以后精疲力竭，我们住在那个时候云门很棒，都不住旅馆的，住在广善堂，美浓有一个广善堂，就是那种庙的那种大概慈善单位给那种盲住的那种地方，我们就住在那边，然后大家聊天，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些刚才看了云门的这些人，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跟他们的生活其实有距离的人开始唱起歌来了，采茶的歌啊，他们采茶的时候也有歌的啊，所以我们听到采茶的歌跟插秧的歌都是在劳动当中的歌，其实都有节奏有韵律，而且很欢欣，非常的欢欣。你去注意一下这种插秧。

的歌、采茶的歌里很少很少有什么生活很辛苦啊，怎么样要怕病啊，为生活的其实很少，大部分都是开心的，去描述那个秧苗的漂亮，去描述那个茶叶刚刚冒出来的那个嫩芽的感觉，然后还不时的要看看旁边有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工作就更起劲啊，这种有点近于调情的，因为他在同时感觉到万物生长复苏的过程当中，他也感觉到他生命当中也要有所追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一个黄昏到晚上到第二天，他们板豆请我们吃饭，然后所有的老太太站起来唱客家山歌，我忽然觉得那是真正的诗经，就是那是诗经产生的真正的基础。所以后来我就跟几个在学校里面教中文的朋友，好朋友，以前我们办诗社就说，其实应该把很多的诗经的课带到乡下去上，带到也许是美浓。后来我到桃园文昌公园，退休的采茶工人，到现在他们还有一个习惯叫修波，礼拜天早上文昌公园9点全部在那边唱，而且拿着麦克风就这样唱。那你跟他们一访问，我那时候因为在报纸里面做一点专栏的工作，我去采访的时候，你发现全部是文盲，全部不识字，可是怎么可能不识字唱出来的东西全是古诗的风格，七个字全部押韵，全部押韵。所以我开始意识到有一个语言跟文化的教育，语言跟文字的教育是口口相传的，而不是我们讲的学院系统，跟这个学院系统完全无关。在学院系统里面可能会把它定为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教科书的典范，甚至最后拿来作为考试的标准本，可是在民间它是用这个东西来生活的，它让我们看起来单调辛苦艰难的生活当中有了很多的乐趣。好，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使单调疲倦艰难贫困的生活有了乐趣，可是我觉得文学艺术最大的功能其实是在这里。一个最好的文学并不是拿来做教科书的，也并不是拿来做考试的范本的，其实最好的文学是在民间的生活里，使人活着觉得活着有意义，而且觉得活着是幸福的啊。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诗经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因为它是产生于民间的，而且这个系统在整个的汉语的世界当中没有中断。所以我很想跟大家谈的是说，也许走到迄今的夜市去找那个盲，它都在那里的，它不是我们今天变成一个很教科书里的这个范本的东西，就是那个盲到底是谁，是什么样子，它其实在民间大概都还活着啊。你走到街上看到那个嚼着槟榔那样子有点吊郎当的，然后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子就在那边喵喵喵的，那个痴痴里面大概就有一种眼神在喵来喵去的，那这个女孩子不喵吗？当然也喵，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她一开始就是弃妇，她当然也在那边喵。可是很好玩，在恋爱当中雄性跟雌性是非常不同的，雌性是在一个非常被动的诱惑的状态，那雄性是在一个很直接的攻击的状态。我想这个跟整个植物界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个花其实非常美，可是它是在一个诱惑的状态的，所以你会觉得这首诗最好玩。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完全是那个女子丢出来的诱惑力啊，丢出来的诱惑力，所以有没有感觉到那个盲很急，那个女孩子反而不急，因为她就在那边等着，她知道你一定是如何如何。所以如果用这么简单的弃妇来讲的话，那前面这一段应该算什么啊？盲之痴痴抱布贸丝，而且这个女孩子聪明的要死，匪来贸丝来及我谋，她绝对不是来要换丝的，她知道她是一个做生意的男孩子，那可是她知道她今天又谈股票又谈这个什么刮刮乐，可是她知道她谈的不是这个，她就是来搭讪啊。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她就是来搭讪。有时候你到 7-Eleven 去买东西，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跟那个人故意讲说，哎，你明明知道那个优乐乳在哪里，就问他，哎，优乐乳在哪里？这样，我们大概高中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种游戏。那个盲之痴痴抱布贸丝，然后那个 7-Eleven 那个小妹，她当然知道你为什么要问她优乐乳在哪里，然后就没好脸说，你不知道啊，就在那边之类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青春少男跟少女之间的非常有趣的那种关系。所以来及我谋是，你会发现这个第一人称的女子太清楚了，她就是打我的主意嘛。这个谋这个字用得多好啊，就是打主意了。那我想在恋爱的开始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心情上的牵连，一种没事找事的那个搭讪，可是那个越爱开始了，那个越爱开始。所以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们刚才一开始

始一定要强调说，千万不要被什么弃妇啊这种体质一下限制住，因为它有很丰富的过程。你一开始想这是一个弃妇，你这首诗读下去真的一点味道都没有。他其实刚开始他一定没有想到弃妇这个东西，甚至到最后其实也不是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首诗，因为它是第一人称。